听懂不对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周围的碰杠，爸爸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碰杠，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。Hair perfectly dark. Hair perfectly dark.